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亨德尔的 C 小调键盘组曲中的第二乐章阿勒曼德舞曲。阿勒曼德是德国宫廷的慢速舞曲，亨德尔笔下的旋律庄重而从容，仿佛看到一位身着礼服的绅士走向晚宴的餐桌。而稍后要听到的第三乐章库朗特舞曲则速度加快，节奏鲜明，就像是宴席上的甜点端上来之前的那阵热闹。随后古典颜色专栏将继续带我们走进亨德尔的巴洛克世界，聆听水上音乐第一部。1717年，亨德尔为泰晤士河上巡游的英王乔治一世创作了这部管弦乐组曲，50人乐队在船上演奏，乐声伴着水面的回响流转。300年过去，弦乐的乐动依旧像河面漾开的粼粼波光，鲜活动人。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阳。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来听我们的这个重要的巴洛克代表作的一个选集。那么这次我们来听的是亨德尔的水上音乐。那么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由这个阿拉迪亚合奏团阿拉迪亚 Ensemble 演奏啊，凯文马龙指挥。现在是这个水上音乐第一部的第一支曲目序曲，然后直接衔接第二首或者叫第二乐章 Allegro， 从这个 Allegro 进入到了 Adagio Estaccato， 一个断奏柔板。

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水上音乐啊。我们说说今天版本的这个演奏团体，阿拉迪亚合奏团啊，来自加拿大的室内乐团，它是以演绎巴洛克古典时期作品见长。那么指挥凯文马龙是加拿大的指挥家作曲家，对巴洛克及古典音乐啊有深入的研究，在诠释亨德尔、维瓦尔第等作曲家的作品时呢，既保有了历史韵味，又赋予现代听众易接受的那种活力。那么这张我们今天听的啊，这张专辑，那么是录制于2005年的1月5号到8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圣安妮教堂。它的这个空间声学条件优良啊，混响适中，很适合录制巴洛克的管弦乐，既能展现出独奏声部的这种线条清晰，又能让整个乐团的声音融合饱满，营造出庄严而又不失灵动的氛围。那么这张专辑啊，我们继续说说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它的制作人是这个 Norbert Kraft 和 Bonnier Silver 共同担任制作。那么这 Kraft 呢，是拿索斯唱片的资深制作人，对早期音乐录音的这种录制啊有着丰富的经验，而 Silver啊，也在古典音乐录音领域有建树啊，这二人的搭档保证了这张专辑录音的质量和艺术呈现。那么录音工程师 Kraft 他同时也是制作人，也是这个 engineer 啊，录音工程师，确保了现场拾音、后期制作等技术环节的专业和精准。那么阿拉迪亚合奏团在我们今天听的这一版的水上音乐啊、皇家焰火音乐中啊，延续了本真主义的思路，他用到了更接近巴洛克时期的这种仿古乐器，比如说提琴是羊肠弦啊，而不是现代的这种工业用弦啊，用羊肠做的弦。木质的管乐器，其实我们现在双簧管上面都有金属了，巴松大管是吧，但是他们用木质的，就是没有金属，因为当时是没有金属的这些乐器，所以木质的。然后呢羽管键琴啊等等啊，很有意思，好吧，我们继续听音乐。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自2004年起举办的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已经成为了古典乐迷的年度必修课。美泉宫这座茜茜公主的夏宫，每年六月都会成为露天音乐厅，数万观众在星空下共赏维也纳爱乐乐团用音符营造的浪漫之梦。北京时间2026年6月20号，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如约而至。指挥家洛伦佐·韦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为乐迷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本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演出曲目，苏佩的《轻骑兵序曲》。

1866年，作曲家苏沛为轻歌剧《轻骑兵》所作的序曲，以小号和圆号的演奏作为开篇，勾勒轻骑兵英武的形象。中段融入具有吉普赛风情的旋律，末段再现轻快的进行曲节奏，模拟马蹄奔腾声。《轻骑兵》序曲是维也纳轻歌剧序曲的典范，常常在音乐会上被单独演奏。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苏佩《轻骑兵》序曲，来自2026美泉宫夏夜音乐会现场录音。开篇号角嘹亮昂扬，弦乐奔涌如战马疾驰，中段柔缓旋律藏着行军途中的片刻休憩。那伴着这份驰骋天地的开阔感，我们顺着夏日的风，跟随正好的音乐专栏走进古典乐里的自然风光。三位作曲家写下这些音符时，似乎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也许就在听完想出门走走的念头里。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

典音乐巨匠贝多芬酷爱大自然，他常常在乡间漫步，以至于流连忘返。风景如画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贝多芬非常喜爱的城市，他在这里生活了35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耳边这首田园交响曲就是其中之一。贝多芬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乡间的静谧风光给人内心带来的美妙感受，他并不是用音符去描绘田园风光，而是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愉快心境表达了出来。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田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初到乡村时的愉快心情。双簧管吹奏出的明亮主题，充满清新的田园气息。长笛和单簧管交替演奏的第二主题与第一主题交替往复，让人感受到贝多芬初到乡村时兴奋喜悦的心情。

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对自然景致有着格外细腻的感知，天地万物常常化作他脑海中鲜活的音符。1829年，他与友人远赴苏格兰，游览了那里的赫布里底群岛，岛上奇特的海蚀洞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潮水穿梭，浪花拍击时，一座天然的六边形海洞便会发出悦耳的声响，当地人称之为歌唱的洞穴。这样的自然奇景直接催生了门德尔松经典作品《赫布里底群岛序曲》的诞生。

序曲中中低音区铺展的动机精准模拟海浪拍击岩柱的起伏动态，灵动的弦乐音型又将海面细碎的波光勾勒得温柔动人，展开部乐声磅礴，将海涛翻涌风暴骤起的雄浑场面尽数呈现，旋律起伏间让人仿佛置身苏格兰海岸，伴着海风与浪声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绝美意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根据自己学生时期一次攀登阿尔卑斯山的经历，创作了宏大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之所以说这部作品宏大，一方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使用了一支巨大的超级管弦乐队演奏这支曲子，乐队至少需要100人参加。理查德·施特劳斯甚至还说，在特定的段落，某些乐器最好加倍。他认为150人是比较理想的编制。阿尔卑斯山交响曲宏大的另一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在创作时将登山的各种场景如同电影一样写实描述，从登山写到下山，从拂晓写到天黑，中间有探幽、观瀑、遇险、雷雨风暴等等，非常动人，让听者仅从音乐中就能形成清晰的画面感，仿佛在观赏一部史诗般的电影。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2: 要不要通知老方？
1: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2: 千里江山图，
1: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3: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4: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将于7月3号到8月30号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届时47场演出，7个艺术夏令营，8场中国人的戏曲系列讲堂，5场非遗体验营等板块将陆续与观众见面。作为打开艺术之门的创始人之一，指挥家谭丽华多年来始终坚守舞台，连续执棒艺术节开幕式音乐会。他也分享了当初创办这个艺术节的初心。
1: 30多年前，我和我的老师李德伦先生，还有杨红年先生、盛东国先生，我们在一起坐着聊天的时候，大家就想暑假能给孩子们带来点什么，不让他们光是在外头疯玩，给他们听点有意义的古典音乐，那时候叫打开音乐之门，就创办了这样一个栏目。
0: 从最初的小小艺术活动，到如今享誉京城的暑期艺术盛会，30多年的深耕与沉淀，让打开艺术之门不断迭代升级，愈发成熟完善。
1: 起初大概只有一个星期的节目，5场左右的演出，30几年的发展到现在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了。不光有音乐，这个音乐当中也包括室内乐、交响乐、民乐、独唱独奏，还有夏令营，还有各种样的讲座，丰富多彩，而且高水准高质量。
0: 多年来，谭丽华携手北京交响乐团风雨无阻，坚守初心，几乎每年都会登台完成艺术节开幕式音乐会的演出。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背后是独属于艺术家的热爱与担当。
1: 作为首都的交响乐团，作为首都的艺术家，有这个责任为这个城市的文明建设，为这个城市的就是文化普及，提高大家的一些这种艺术修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0: 谈及今年开幕式音乐会的曲目编排，谭丽华表示，整场音乐会兼顾各年龄段、各圈层观众的审美需求，力求做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
1: 这个演出已经不光是为孩子了，很多市民、音乐爱好者都会很踊跃地来参加这个演出。我们曲目的选择都是雅俗共赏，而且呢，会考虑到方方面面，既有中外经典，也有为孩子们的，甚至还有电影音乐，也有圆舞曲或者波尔卡。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刚刚我们欣赏了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中的民族三部曲串烧，由汤沐海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演奏，乌苏里船歌、鄂伦春小唱、红太阳照边疆，三首民间旋律在交响乐的肢体中铺展出一幅各族同心的鲜活民族音画。我们继续来听丰年序曲。丰收是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更是岁月征程里劳动者耕耘不辍的坚实回响。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张维良演绎的脚踏水车唱丰收，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烟火气十足的劳动丰收图景。笛子的清亮像水车转动时发出的吱呀声，弹拨声部的起伏是水花溅落在石阶上的轻快节奏。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为什么值得被反复写进音乐里？答案藏在每一个劳动者脚底的泥土里，更藏在百余年奋进征程中神州大地物阜民丰生生不息的美好答卷里。

由江先卫、龙飞、朱南希作曲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是一首曲风明快流畅的笛子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脚踏水车愉快劳动的情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器》，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 张维良通过笛子快速的双吐技巧，生动展现了脚踏水车快如飞，流水哗哗灌良田的情景。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新疆这片土地辽阔而炽热，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孕育出无数情感浓烈的民歌。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以特有的热烈与浪漫，唱尽了对爱情的坦荡与赤诚。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一杯美酒》，维吾尔族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的演唱版本无疑是其中的经典。

听着一杯美酒这富有律动感的节奏，让人不禁产生随之舞动的愿望。这种音乐的内在动力与意大利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查尔达什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高音的明媚婉转与小提琴的清亮悠扬交织在一起，既保留了民歌传统的韵味，又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整首作品更加热烈。

从传统民歌的纯粹质朴到中西合璧的创意改编，周璇用独特的艺术表达让一杯美酒跨越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既延续了传统音乐的根脉，又解锁了时尚音乐的表达，让听者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之美。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八交响曲创作完成于1812年，1814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交响曲和我们熟知的贝多芬其他气势磅礴的作品有所不同，这是一部短小朴素极具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充满了温暖的感觉，好像贝多芬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也为我们展示了贝多芬的另一个侧面。贝多芬 F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结构紧凑，旋律阳光，没有沉重的戏剧冲突，反而充满古典主义的均衡与喜悦。聆听这一乐章会让人联想到蓝天白云，清风浮动，农场里有朋友，有音乐，人们在草坪上轻快地舞蹈，那是对青春、生命和美好的向往。

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采用了明快的 F 大调，因为他此前创作的第六交响曲《田园》是篇幅较长的 F 大调，所以贝多芬昵称第八交响曲为小的 F 大调，我的小东西。这些昵称能让我们感觉到贝多芬对于自己这部作品的喜爱。 F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三乐章以典雅的小步舞曲风格写成，第四乐章则是全曲速度最快、最富戏剧性的终章，音乐充满活力，仿佛一场酣畅淋漓的舞蹈盛宴。他在轻盈的耳语中开启主题，却屡次被突如其来的强音打断，结尾处更是音乐史上最富幽默感的段落之一，连续15个强有力的 F 大调和弦，像是在反复敲定确认真的结束了。来感受贝多芬用音乐制造的幽默与惊喜，继续和大家分享 F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无穷动是帕格尼尼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炫技作品之一，凭借全程不间断的快速16分音符演奏，成为检验小提琴家左手换把与右手运弓耐力的技术加体能双重测试题。这部作品诞生于帕格尼尼的创作巅峰期，其核心特点就是持续不断的快速音阶与分解和弦，全曲几乎没有休止符，要求演奏者以极快的速度一气呵成，旋律连绵不绝，如同涌动，也因此得名无穷动。它不仅考验演奏者的技巧精度，也对演奏者的体力与耐力提出了极致要求，哪怕一个音失误就会打破整首作品的流动性，因此它也被戏称为小提琴家的体能测试。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帕格尼尼的无穷动。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8世纪的欧洲远没有今天的科学昌明，当时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音乐八卦，那些琴技风神、作品难到离谱的音乐家，搞不好都是偷偷跟魔鬼做了灵魂交易。不然普通人怎么可能练出逆天手速，写出凡人望尘莫及的神仙曲子呢？

朱塞佩·塔蒂尼是巴洛克晚期意大利最顶尖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凭借一首曲子就在乐坛掀起了滔天巨浪。这首曲子曲风诡谲凌厉，华丽狂放，技巧更是刁钻复杂到极致。当年除了作曲家本人，几乎没有人能完整演奏，所以这首乐曲在当时被视为小提琴演奏的禁区。大家都疯狂地好奇，塔蒂尼到底开了什么外挂，才能创作出如此旷世佳作？面对众人追问，这位大佬直接抛出了一个自带悬疑片氛围的诡异故事。塔蒂尼是这样说的：1713年的一个深夜，他梦见了一个魔鬼。一开始，魔鬼压根懒得搭理他，自娱自乐地拉起了小提琴。可这随手的演奏，直接把当时琴技早已声名在外的塔蒂尼狠狠震撼到了。

力堪称云泥之别。帕蒂尼听得自愧不如，佩服得五体投地。帕蒂尼连忙上前请教，如何才能拥有这般神仙琴技？结果魔鬼轻飘飘丢下一句，想学可以，拿你的灵魂来交换。起初塔蒂尼还有些犹豫，可魔鬼的琴声实在太过诱人，仿佛有什么魔法，一听便深陷其中，根本无法抗拒。在极致的诱惑之下，塔蒂尼答应交易，甘愿出卖灵魂来换取魔法般的演奏技巧。紧接着魔鬼为他演奏了一首旋律华丽、技巧炸裂的乐曲，还悄悄向他传授了高难度颤音的独家秘诀，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塔蒂尼从睡梦中猛然惊醒，二话不说抓起纸笔疯狂默写，还原出梦里听到的整首乐曲。因为曲子里满是华丽又刁钻的颤音，他干脆为作品起名为《魔鬼的颤音》。

当然，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杜撰的，无从考证。但是塔尼尼认定这就是他的宿命奇遇。1765年，塔蒂尼亲口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拉朗德把它写进了自己的书里，于是灵魂幻神曲的传说正式流传开来。不管怎样，在塔蒂尼一生创作的众多小提琴作品中，论音乐的旋律绝美和技巧的登峰造极，达到如此程度的只有魔鬼的颤音这一首。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题材广泛，覆盖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电影配乐等等，题材宏大且充满哲思。特别是15部交响曲，使他享有20世纪交响乐大师的盛誉。肖斯塔科维奇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为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室内乐搭档，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创作的。这部作品创作完成于1948年，但首演却是在时隔7年之后的1955年，由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本人担任独奏，完成了作品的首演，并获得了成功。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打破古典协奏曲快慢快的传统三乐章框架，采用了慢快慢快的四乐章交响化布局，被称为用小提琴写就的交响曲。第一乐章夜曲是一首充满忧伤和沉思的抒情诗，以一条绵延的忧郁旋律贯穿始终，用独奏小提琴的弱奏质感营造出深夜沉思的氛围，完全跳出了常规夜曲的浪漫抒情范式。这一乐章全程没有设置对比性的主题冲突，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次大胆尝试。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首作品的首演者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曾经评价这部作品的小提琴声部是莎士比亚式的厚重角色，绝非单纯展示技巧的炫技曲目。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也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小提琴协奏曲文献中艺术深度最为突出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为谐谑曲，在急速猛烈的旋风行进中，紧张尖锐的力度变化，繁杂的复调肢体，鲜明的配器，发展不中断的副格等等，使得这一乐章包含着强大的生命力。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郭文景为芭蕾舞剧敦煌创作的音乐，以敦煌文化为背景，融合了西域音乐元素与交响乐技法，通过管弦乐队的宏大叙事，展现了敦煌守护者的青春、爱情与生命主题。音乐中巧妙融入胡旋舞、浙支舞等西域舞蹈的节奏特征，通过排箫、手风琴等乐器，营造出敦煌特有的神秘氛围。马上要听到的芭蕾舞剧《敦煌》的音乐选段《陨落的天使》，以深沉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关于信仰、牺牲与人性光辉的深刻思考。

芭蕾舞剧音乐《敦煌》由作曲家郭文景创作，指挥家张毅执棒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芭蕾舞剧《敦煌》的音乐是以丝绸之路文化和敦煌艺术为灵感创作的音乐杰作。这部作品既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又具有国际化的艺术语言。舞剧尾声的《敦煌之光》用光明与希望的主题为整部作品赋予了庄严而震撼的结尾，象征敦煌文化不朽的辉煌与启迪。一起来欣赏这段舞剧音乐《敦煌之光》。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交响曲对于大多数作曲家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马勒创作的第一部交响曲，无论在人文性还是在技法上，都堪称19世纪末交响音乐的集大成之作。它以自然为底色，将青春的狂喜、生命的叩问与对死亡的沉思编织成宏大的交响音画，既延续了巴赫对位逻辑的严谨，贝多芬英雄性的崇高精神，又吸纳了布鲁克纳连绵不绝的氛围音响与瓦格纳充满戏剧性的动态张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勒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乐章开头是一段自然风光的描绘，好像一幅风景画，有布谷鸟的鸣叫，远处还有猎人急促的号角声。这段引子是贯穿全曲的核心动机。当乐曲进入较快的段落时，出现了熟悉的旋律，清晨我走过田野，这是马勒声乐套曲《旅行者之歌》当中的第二首歌曲。这一旋律被完整引入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象征主人公对世界最初的纯真期待。我们继续来欣赏马勒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经典摇滚与交响乐融合，为我们带来别样的听觉感受。接下来您将要欣赏到的是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的披头士乐队的两首经典作品《变世相》和《昨日》。利物浦不仅是孕育披头士乐队的故乡，也是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驻地。乐团多次将披头士的经典歌曲重新改编为交响乐版本进行演绎，既致敬当地文化符号，也拓展了古典音乐的受众边界。充满英伦风情与童年回忆的《变世相》，在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演奏版本中，小号独奏精准还原了原曲中标志性的旋律线条。而《昨日》的交响版本中，大提琴担纲主旋律，以深沉温暖的音色诠释原曲的孤独与怀念。我们一起来听

0: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2: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3: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耳边带给大家的是由兰州交响乐团演奏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第五乐章《丝路情歌》是整部组曲中极具抒情性的篇章，仿佛是一位姑娘的乡愁之歌，传递出她对沿丝路远行的爱人的深切思念。在这一乐章中，人声，也就是花腔女高音，被用作一种特殊的音色乐器出现，有画龙点睛之妙，我们一起来听。

0: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提起司马光，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因而被迫离开汴京，不久之后退居洛阳，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下面这首《客中初夏》就是他在洛阳时所写。了解了司马光当时的处境，再读这首诗，你就会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首写初夏季节的小诗了。
1: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
0: 司马光这首《客中初夏》是一首读起来非常简单直白的小诗。诗的第一句“四月清河雨乍晴”，描述了农历四月初夏时节，天气已是清明和暖，恰巧又是雨过天晴的时候，一幅雨后乍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面跃入我们的视野。第二句“南山当户转分明”，这一句的意思是下过雨后，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清脆宜人了。诗人用眼前的景物布置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使整首诗充满了雨水和夏天的味道。第三句“更无柳絮因风起”，这一句很好理解，已经到了初夏时节，而且一场雨水过后，眼前已经没有了春日里随风飘荡的柳絮。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是有寄托的，寄托出诗人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绝不会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最后一句“唯有葵花向日倾”，这一句很好理解，字面意思是只有向日葵向着太阳开放。而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其实是在托物言志，风风雨雨，自己也永远不会像飘忽不定的柳絮没有操守，而是会永远如向日葵一般忠于国家。既然说到了向日葵，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向阳花》。这是一首汪峰写给孩子的歌，歌里真实地说出人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会有迷惘和失意，可是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向阳花，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灿烂地绽放，就像司马光诗里所言，唯有葵花向日倾。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交响乐《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由俄罗斯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展现了国际艺术家对丝绸之路和敦煌文化的认识与思考。《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共由九个乐章组成，分别是《朝圣敦煌》《祝福绿洲》《莫高圣礼》《艺术圣殿》《丝路情歌》《古道回声》《海上丝路》《力与速度》以及《和平万岁》。这部交响乐作品追溯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歌颂今日丝绸之路的和平崛起，畅想未来丝绸之路的辉煌盛景。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朱曼直棒兰州交响乐团演奏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的第六乐章《古道回声》。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怀黄》由唐斌作曲，是自得琴社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这个系列音乐会的曲目分为文人抒怀和市井歌谣两大板块，既有宋词雅韵，也有民间烟火，全方位还原宋朝的人文百态。古语有云，槐花黄，橘子忙。音乐作品《槐黄》以故乡槐树为第一视角，凝望一代代学子背上行囊奔赴前路的历程，诠释槐黄已破，愿言共展冲天意的少年壮志。

自得琴社深耕宋代音乐文化，依托宋代琴家郭勉、潇湘水云的思想意境，打造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内核。现在我们听到的泛沧浪是紧扣音乐会水云归题演的作品，改编自郭勉的同名琴曲泛沧浪。郭勉的琴曲泛沧浪最早收录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表现志在驾扁舟于五湖，气功名如一介，在风月而拨弄云水，藐世事之若浮欧的隐逸之志，是宋代文人淡泊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将郭勉的泛沧浪改编重构，以古琴、笛箫等中国传统乐器搭配西方管弦乐的演奏，以更加丰富的音乐层次放大泛舟江海、释怀尘扰的通透感。紧扣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文脉永续云水归心的创作主旨，展现宋代文人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古琴为舟，箫声作集，云水之间放下心中的沉虑，一起来听宋人藏在弦音里的孤清与旷达。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名作，全词情景交融，意境雄浑。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以王安石这首词作怀古意境为灵感，创作了音乐作品《桂枝香》。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琴为何物》《送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在字的琴社秦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打造的宋韵长卷中，有范沧浪的云水闲意，有满江红的豪情壮志，也有桂枝香的望远怀古，曲风清寂悠远的桂枝香，以古筝铺展江水的清澈，以笛箫载着晚秋的沉诉，以二胡表达情绪的自省。 乐音起落间，六朝繁华随风而去，留下的是悠长的余韵。

0: 三位，赶紧说话呀！
1: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儿，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曲问情，道尽人间爱恨悲欢，这首来自电视剧《戏说乾隆》的歌曲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问情》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

问情的民乐改编版，以二胡深情绵长的演奏作为开篇，将红尘执念娓娓道来。古筝跌宕起伏的拨奏，表现出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绪。层次饱满的器乐编排，把万般儿女情长都融进悠远绵长的国风意境之中，温婉动人，余韵悠长。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生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所有过程。人生旅途中，我们必将经历波折坎坷、悲欢离合，而人生本身所拥有的哲理性、深邃性，使它成为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

诗十二首，其一，魏晋，陶渊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深。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陶渊明辞官回归田园生活的第八年，也就是50岁那年，他写了一组杂诗，共12首，记录了他的田园生活以及对于人生的感悟。在第一首诗中，陶渊明就告诉我们，生而为人，孤独虽不可避免，但人生路上还应该要勤勉，要开怀。陶渊明在大自然里发现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感受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劳作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流传千年的诗词作品以及精神财富。我们作为生活的最小分子，也许不能够成为大英雄，有一番轰轰烈烈的经历，但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此刻能做的事上，比如今天读半本书，学一个小技巧，和家人认真聊一次天，都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希望每一个你都能在生活中寻找到友爱、欢乐

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时，他的老朋友钱穆父路过杭州，苏轼写了这首词为老友送行。在这首词中，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逆旅就是迎接客人，让他们得以短暂歇息，所以古代客舍旅店也被称为逆旅。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就不必计较眼前的聚散离别了。悲而不伤，离而不怨。苏轼的离别词里没有送别时的伤感，而是通过回忆、赞美与哲思，将离别升华为对人生共通境遇的理解，传递出他得失两忘、万物其一的人生态度。大家喜欢苏轼词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也喜欢他菜谱里的红烧肉。虽然一生奔波潦倒，苏轼却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观。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就藏在他的诗词里，静候着每一个喜欢他的人来琢磨、回味。

白居易的诗写道：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自为荣。松树活一千年，终究也会枯朽，木槿花只开一天，却灿烂如初。生命的长度或许有限，但我们可以拓宽它的宽度。人生本就没有绝对的答案，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赶路中不断调整方向。认真对待每一次相遇，坦然面对每一次变化，在变化中活出自己的节奏和温度。就像

作家王蒙所说，人生即燃烧，不必畏惧路上的风霜雨雪，不必执着于聚散得失，因为真正的灿烂往往诞生于对生活的深情投入。像火一样，即使短暂，也要照亮一片天地。人生不是考试卷，没有标准答案，而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旅行。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逆旅中，把岁月写成一首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4: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传奇，原本是音乐人李健创作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 有着争先美誉的古筝演奏家常静，擅长将传统民乐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他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以古筝作为主奏乐器，搭配笛箫等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让听者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民乐新编的独特魅力。

在传奇的民乐改编版中，常静的古筝演奏音色干净空灵，意境悠远，清幽的箫声穿插其中，与古筝温柔相融，虚实相生，两种乐器简约克制的表达，营造出空灵静谧、治愈人心的听觉氛围。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球证？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民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由著名录音师李小佩操刀录制，邀请数十位演奏家助阵，张强的琵琶，张维良的尺八，赵家珍的古琴，杜聪的笛箫，王建华的打击乐等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三国》收录的作品《赤壁》。

赤壁之战既有水上楼船的火攻，也有陆上兵马的阵地鏖战，战争进程相当复杂跌宕。音乐作品《赤壁》从铜管乐吹响号角，弦乐铺垫森严气氛，到神秘莫测的尺八渲染，再到管弦乐队描摹的大战铺天盖地而来。 对阵双方兵力强弱的悬殊，以及出人意料的终局结果，由各种乐器音色音量的极致对比而表现得分外强烈。东西方乐器共同营造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超然境界。

余音绕梁，破今生玉阵，或

中国传统音乐如何进行现代表达，百年来中国音乐人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也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一曲《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最早叫浔阳曲，也叫西洋箫鼓，是一首琵琶曲，曲名取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作《琵琶行》中《浔阳江头夜送客》。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的柳瑶章将这首乐曲改编为有12个声部的民乐合奏曲。一天，大同乐会另一重要人物郑敬文听了该曲后，觉得他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意境非常吻合，就建议改名为《春江花月夜》。他还为乐曲的10个段落起了诗情画意的小标题，如江楼钟鼓、月上东山、峰回曲水、花影层叠。它的主题曲调前一乐节的最后一个音总是后一乐节的第一个音，这种手法在民间被叫做余摇尾，展现出中国音乐独特的

春江花月夜所追求的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意韵美，对中国民族音乐有深远的影响。中国音乐的含蓄之美、意境之美，犹如中国山水画一般迷人，以自己独特的东方审美情趣向世界传递华夏的声音。今天我们欣赏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春江花月夜》是由民乐大师彭修文先生改编并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先生对这首作品的艺术处理极其细腻，他充分运用大乐队丰富的乐器色彩，使乐队音响富有高低浓淡的层次变化，既保留了古曲音韵优雅的格调，又使音乐充满内在的激情。琵琶作为领奏乐器贯穿全曲，并形象模拟出江楼钟鼓急浪拍岸之声，用二胡表现绵绵的思绪与曲中人散的淡远之情，用洞箫表现渔歌的悠扬。这个录音版本是几十年来播出率、出版率最高的版本。如果您在广播唱片里曾听到过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军。稍后我们将并机音乐之声为您转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1: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骨，我们要想让它有一种攻击性。
2: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0: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0: 解，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心有所悦向明天，夜有所成心里甜。由春和作词，孟文豪作曲的《山海寻梦》是一首温暖大气催人奋进的歌曲，以山海为意象致敬每一位奋斗者。周璇和昊天的深情演唱，唱出了奋斗者的坚定与喜悦，激励我们并肩向前，共赴美好前程。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维吾尔族语当中，亚克西是好的意思，由曾聪、阿利木共同作词，阿利木作曲并且演唱的歌《亚克西最美新时代》，赞美了今天非常美好的生活，以动感的节奏描画出了一幅最美新时代的美好画卷。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阿利木首次尝试词曲创作的音乐作品。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接下来我们请出汤飞，美丽新疆，深爱故乡。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80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瑞桑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情》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掉一锅粥，我炸床八宝教死我，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叔叔。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歌唱家吕继红演唱的《党啊，我想对你说》。这首歌出自专辑《平远音乐作品选集》，作曲家平远是贵州人，他的家乡风光秀美，民族风情浓郁，当然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创作灵感，比如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由宁可演唱的《风吹稻浪》，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7月3号到8月30号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将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倾情上演，为这个盛夏注入满满的艺术活力。值得关注的是，北京民族乐团将重磅亮相8月30号的闭幕式音乐会。北京民族乐团团长武旭海介绍说，本届闭幕式在曲目编排、舞台呈现和内容设计上都做了精心打磨与专属巧思，
1: 选择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曲目，不光演还要讲，让大家更深入的有一些了解乐器在传统文化当中起到的作用，来源传承一直到今天的发展，我们还是以普及为主。曲目呢，除了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像唢呐的《百鸟朝凤》啊，两边催马运粮忙啊，还有一主旋律的一些作品。
0: 在坚守艺术普及核心的基础上，本届闭幕式曲目兼顾经典传承与时代新风，既有传统民乐经典，也有正能量主旋律作品，兼具观赏性与教育性。
1: 虽然曲目稍显去年有些传统，但是我们演奏的形式和方法和解读有不同的一些小妙招吧，希望能够互动起来，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0: 今年艺术节新增了国乐国潮板块，北京民族乐团在其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同时让传统民乐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
1: 让大家从感兴趣的一个点出发，对民乐感兴趣，让民族音乐潮起来，让年轻人更多的关注到民族音乐当中来。传统的一些演奏方法跟现代的结合，比如说 AI 的技术的结合，跟机器人的结合，演奏形式上的一种结合。
0: 武旭海曾表示，希望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民族音乐扎根孩子心底。在他看来，深耕30多年的打开艺术之门艺术节早已成为了民族音乐普及、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有着不可替代的美誉价值。
1: 艺术之门30几年的一个品牌了，对我们来讲，音乐就相当于一个对审美、对这孩子的一个萌芽的一个种子一样，我们希望能够让种子种到孩子的观众的心里，然后让他对未来可能对音乐、对美好生活啊，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追求和向往。
2: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

0: 播，民歌走天下。
1: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何继光演唱的《洞庭鱼米香》可以说是牢牢地扎根于三湘四水之中，反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思想与感情、理想以及愿望。来听何继光带来的《洞庭鱼米香》。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发条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跟随我们来到中国的西北。西北是一个非常辽阔的一个地域，有新疆、宁夏、甘肃、陕西、青海。在西北呢，有一个重要的民族叫回族。回族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民族，在回族有自己很多独特的文化，回族有自己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形式，就是花儿。来到西北听一段花儿，嘎妹是牡丹花中王，大家看起来是一个有一个非常亲切有趣的一个字，就是嘎。嘎这个字在其他的地方应该应用的不太多，据说在西北嘎是小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嘎妹是牡丹花中王，看来讲的是小妹你是牡丹的花中王，也就是把自己心爱的妹妹形容成牡丹当中的最美丽的那个牡丹王。可以想象一个相爱的时候，年轻的少年看到自己的花儿，内心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样一种万分喜爱的情感，所以那么就用歌声来唱出来吧。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由周璇演唱的《多想为你唱支歌》是一首旋律动人、情感饱满、意境温暖的抒情歌曲。他以最简单真诚的方式唱出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既有艺术歌曲的美感，又贴近人心。来听周璇演唱的《多想为你唱支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南宋文学家、爱国诗人陆游一生笔耕不辍，尤其是他那饱含爱国热情的诗句，对后世影响很大。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陆游写的一首《初夏绝句》。虽然这是一首描写初夏景致的诗句，可细细品来，陆游原来不只是在说夏天。
1: 《初夏绝句》，宋·陆游。纷纷红紫已成尘，暮鼓声中夏令新。

0: 狭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
1: 陆游这首描写初夏时节的诗句格调清新，但是在这美好初夏的景致下却暗含着对国家的担忧。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下令新。红紫就是红花和紫花，在这里用红紫来代指春天开放的花。这两句的意思是春天的百花都已凋谢化作尘土，在布谷鸟的啼叫声中夏天已经来到。最后两句，狭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意思是路两边种的桑麻树郁郁葱葱绵延不尽。这时诗人才恍然大悟，感叹道，我原来是在太平世界里啊。身是太平人是指天下太平，人人都是太平之人。陆游又为什么说自己是太平人呢？可能是看到夏天万物生机勃勃的样子，心中不免生出对太平盛世的期盼之情，也可能是眼前的自然美景暂时让他忘记了生在乱世的烦恼。钱钟书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陆游，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下面周华健的这首《忘忧草》，我们也就送给陆游吧。他一生为家国天下思虑忧愁，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前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节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马上我们听到的是刘爽演唱的《过客》。在刘爽的歌声中，我们体会着音乐的美好，感受着音乐的动人，将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展示得非常轻盈。人生的目的不是重逢，而是相识之后的感动。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飞歌醉秦淮》。在这首歌中，你会感受到甜甜的迎宾酒、欢乐的芦笙舞，还有热情的苗家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继续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哈林在2012年1月发行的专辑《蒙古天韵三》当中的歌曲《保佑》。

0: 乐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吕薇。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德德玛演唱的这首《岁月中秋》里，我们听到了故乡，听到了时光，也听到了关于自己的岁月人生路。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有请斯琴格日乐带来这首《在那东山顶上》。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尔族民歌牡丹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个浪迹天涯的流浪艺人小伙子爱上了美丽的姑娘牡丹汗，但是却遭到了姑娘家人的反对。小伙子只好将心中的爱恋唱到了歌里。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黑夜里的月亮。炽热的爱情燃起无尽的思念，这感人肺腑的新曲在茫茫高原上久远地回荡。

上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在新疆听到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开口唱出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时，那悠扬深情的曲调一下子揪住了王洛宾的心。王洛宾对原曲进行了整理和改编，让这首牡丹汗飞越天山，唱响世界，受到中外乐迷的喜爱。

深情忧伤的旋律，遇上风情摇曳的爵士乐，给灵动自由多变的爵士乐带来了浓郁的东方风情。爵士钢琴家罗宁的演奏有着浪漫诗人的气质，仿佛化身牡丹汉故事中那个男主角流浪诗人，用深沉而又奔放，忧郁而又舒展的爵士旋律再次向世界讲述这个古老而又动人的故事。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旺姆演唱的《飞鸟与梦》，整首歌曲像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在遥远的村落里，在老人口口相传的歌谣里，镌刻下飞鸟的爱情与喜悲，吟唱着飞鸟永生的梦，就如同让人身临其境的化身飞鸟，翻山越岭的翱翔于天空中，看万马奔腾，听花开花落。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如你所愿，我会去见高山；如你所盼，我会遇见大海。我会学着解答自己的问题，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你。由南京师范大学师生集体创作的歌曲《去见高山》，深情歌颂了默默奉献的老师，以温暖深情的曲风表达了对教师的感恩与敬意。一起来听女高音歌唱家王哲演唱的这首《去见高山》。

0: 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陈丽媛演唱的《太湖美》，这是一首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作品，抒情的曲调展现了对太湖优美的自然景观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期望。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带来的《我爱你，中国》。歌曲凝聚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歌词从山川河流到花鸟草木，全方位地抒发着对于祖国的赞美。合唱团磅礴大气的演唱，也将炙热的家国情怀层层递进，颇具感染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赶摆路上》，一首描绘了傣族赶摆路上热闹场景的作品，充满民族风情。歌词展现了傣族人民的热情与欢乐，尽显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哈尔滨音乐学院弦歌合唱团由哈尔滨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学生组成。自2017年成立以来，合唱团多次登上中外音乐舞台，向世界展现了哈尔滨音乐学院的青春活力。今天弦歌合唱团带来的《江山》是一首原创作品，我们来听听合唱团声乐指导金红对这首歌曲的解读。
3: 《江山》这首多声部合唱的曲作者是我们哈尔滨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副主任崔哲教授，作品旋律线条优美，音入人心，无论是演唱者还是欣赏者，都能从此曲中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复原辽阔、气势如虹的壮美画面。让我们为强大祖国的壮丽河山而倍感自豪。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共同欣赏《江山》。

0: 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赋予时间以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大凉山妞妞合唱团的《脊背上的光》，这是一首普法主题原创歌曲。歌中以孩子们的视角看白云掠过群山，听法官讲述故事，让法治精神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心灵，旋律温暖悠扬，童声清澈动人，极具感染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天。

0: 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这首《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流传的一首民歌，大意是辽阔的敕勒川大草原就在阴山脚下，天空像个巨大的穹顶，笼盖着四面八方的原野，蔚蓝的天空一望无际，碧绿的原野茫茫无边。一阵风吹过，牧草低伏，露出一群群正在吃草的牛羊。整首诗歌仿佛是一幅天野相接、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无比壮阔，静中有动，色彩纷呈。由曹富佳与杨红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敕勒歌》由杨帆作曲。歌曲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民族歌曲的音调，而是呈现出世界音乐的风格。飘扬的竹笛描绘出天高云阔的景象，仿佛打开了一幅长长的画卷，将蓝天、白云、绿草、牛羊一点一点展现在我们眼前。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深情。
10: 每到夏天，我都会很喜欢听这首歌，王芷蕾《冷冷的夏》。歌中描绘了一片美丽的红红的木棉树，也描绘了木棉树下一份失落的心情。王芷蕾清新的唱腔将夏日的清冷诠释得恰到好处。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荣。 Secret Garden 神秘园是一支享誉世界的 New Age 新世纪音乐风格乐队，成立于1994年。他们的作品融合了爱尔兰音乐空灵飘渺的乐风，以及挪威民族音乐和古典音乐的特点，乐曲恬静深远，舒缓柔美，充满了追忆的柔情，令人沉醉其中。耳边的旋律是他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Hymn to Hope， 中文名翻译为希望之歌。悠扬的小提琴旋律加上跃动的钢琴，穿插着如点睛之笔的风笛声，让这首曲子充满了抚慰人心的力量。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为您推荐的是杨烈的《夏日序幕》。由晚风海浪、沙滩椰影拉开的夏日序幕里，藏着对逝去恋情的追忆。杨烈醇厚磁性的嗓音，带着岁月的沧桑感，将夏日的热烈与遗憾交织，也带出一份独特的深情。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由阿鲁阿卓演唱的《山峰一样自由》。这首歌以彝族的风情为底色，用山峰、月亮等意象去诉说一份质朴的情怀。阿鲁阿卓的演唱极具民族韵味，又不失现代感，将大凉山儿女的自由洒脱与浪漫热情都化作了具有画面感的歌声。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高骈是唐朝后期的名将，他是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高骈出生在禁军世家，有关高骈还有一

0: 段小故事。据说他早年在禁军任职，有一天他看见天上有两只大雕在并排飞，高骈就说，如果我能射中这两只大雕，说明以后我事业上能够得志。结果高骈一箭同时射穿了两只大雕，从此他被称之为落雕侍御。按理说武将只要熟读兵法，弓马娴熟，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可以了。但是高骈能武又能文，诗词的功力也非同一般。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高骈写的有关夏天的诗《山亭夏日》。这是高骈站在山亭上描绘的景象，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诗人在夏日里的那份悠闲自在。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高骈这首《山亭夏日》的第一句，绿树阴浓夏日长，不仅告诉我们夏天树木繁茂，还告诉我们当时正值正午时光。什么时候树荫的颜色最深呢？那就是正午太阳直射的时候了，这时候天也最热。夏天本来天色就长，加上正中午又不干什么事儿，就显得夏天的时光尤其的悠长。这句话貌似平淡，但是一下就把夏天的热、夏天的长都写活了。第二句，楼台倒影入池塘，夏天最热的时候一丝风都没有，树是静的，人是静的，水也是静的，楼台的倒影印在水里，清清楚楚，一动不动。可是光有静态还是太单调了，缺乏变化，那怎么办呢？第三句，水晶帘动微风起，就在这一片安宁寂静之中，变化出现了。一丝微风吹起，水面出现了波光粼粼，就像水晶帘子动了起来，水里的楼台也随之动了起来。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起风了呀。夏天正午的微风本来就难以察觉，可是高骈借助水波的变化察觉到了，这是通过视觉来写风，非常的微妙。第三句看见风了，第四句又闻见风了，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的边上种了满架的蔷薇花，没有风的时候，蔷薇的花香似乎也被锁住了，可是一阵风吹来，整个小院都是沁人心脾的花香。高骈送给了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夏日里的正午时光。既然说到了蔷薇，我们来听一首由陈楚生作曲并演唱的《梦中的蔷薇》。夏天正是蔷薇花盛开的季节，这首歌也适合送给所有正处在低谷的朋友。像夏天的蔷薇花一样，如果想开得完美，就不要轻易流泪，任何时候都要拼命呼吸，努力成长。

0: 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听。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万泉河水清又清，来自丽娜。这首歌最初是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插曲，灵感来自海南黎族的民歌，用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展现了军民鱼水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李健《舍得》，一首充满了禅意的作品。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对仓央嘉措的诗词的感悟，融合了情意与禅意。据说这首歌的原名呢叫做《舍不得》，后来李健觉得《舍得》更有禅意，更贴合歌曲，于是就取名为《舍得》。歌词里的那句“如果能把你忘记，付出什么都可以，可我舍不得，舍不得今生与你错过”，这份矛盾特别的能够戳中当代人在情感和人生的很多选择当中的纠结心情。最近您是否也在为某件事情而纠结呢？不如在音乐当中让心平静下来，也许想去的方向自然就会清晰在眼前。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古巴的国宝级乐队好景俱乐部演唱的 Chan Chan。 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古巴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国度，音乐与鸡尾酒是古巴展示给世界的名片。彩色的老爷车，热辣的阳光，冒着气泡的莫吉托，走在哈瓦那街头，总能听到琴弦悠闲的波动，沙锤沙沙的响起，富有磁性的嗓音，浅

乐是古巴的灵魂，这里被认为是各种拉美音乐风格的发源地。在古巴，音乐就像河水一样自然流淌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古巴音乐的配器大多很简单，最多听到的就是沙锤和木吉他。一般来说，沙锤定节奏，吉他演奏旋律。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民族音乐一样，古巴的民歌记录着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刻画着他们热情、乐观、浪漫的民族性格。

0: quizás, quizás.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巴音乐家奥马拉主唱的《也许，也许，也许》。古巴音乐走向世界，很大程度是因为一部纪录片《月满哈瓦那》。这部纪录片的起源是音乐人莱德库在古巴旅行中发现了当地一支乐队背后感人的故事。这支乐队就是刚刚提到的好景俱乐部。1988年，在莱德库的力荐下，电影导演温德斯率领摄影组来到古巴进行拍摄。导演用纪实的手法拍摄了这部电影，于是早已被人遗忘的一群古巴艺人，随着电影的热映和专辑的出版，让全世界的人们知道了古巴音乐

说起脍炙人口的古巴歌曲，就不得不提到《西波涅》。它是一首几乎传遍全世界的爱情歌曲，无论用哪种语言来演唱，每当歌声响起，总能带给人些许感动。西波涅原本不是一个人，曾经是古巴的一个少数民族。作曲家厄内斯托·列库奥纳怀着真挚而炽热的爱，写出了最美的音乐语言，将西波涅塑造成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少女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古巴的音乐之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一说到谢霆锋，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个放荡不羁、潇洒豪放的身影。谢霆锋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从他唱歌的风格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这首《活着 Viva》，就是一首富有人生哲理的歌。谢霆锋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要想活得精彩、活得快乐，就要对周围的事物和自己进行剖析，看清自己，鼓励自己，这样才能活得不一样。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许慧欣演唱的《孤单芭蕾》，这首歌写的是一个有坚持和梦想的女孩迎接灿烂未来的故事，一起来听许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你的海蓝推开我的心窗，看不够轻舟踏浪，白云。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和煦的春风拂过，布谷鸟在歌唱，溪流在梯田里流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大歌，多声部的演唱模仿了春日里布谷鸟的啼鸣，歌声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云雾缭绕的侗寨梯田，田间长着初插的秧苗，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大歌以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的特点而闻名。

根据演唱场合和功能的不同，侗族大歌可以分为在正式场合演唱的鼓楼大歌，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讲述历史传说的叙事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

2014年，歌手黄龄推出歌曲《动情》。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侗族大歌《布谷催春》的旋律，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最好不过艳阳天，最美也不过三月里枝头的桃花艳，最动听不过情郎的歌，最红不过阿妹被桃花映红的脸。相信你也会被音乐带来的美好所打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7月3号到8月30号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将登陆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陪伴广大市民与青少年度过充实治愈的艺术盛夏。作为陪伴一代代人成长的经典美誉品牌，艺术节的长久生命力备受关注。艺术节推广人徐坚为我们解读了这个老牌艺术 IP 的核心价值与长青密码。
1: 它在不同的年代呢，它有些是不变的，比如说我们对艺术的追求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有些形式和主题会根据当下会有所变化和调整，所以这也是一个项目的生命力能够持续的一个关键所在。
0: 在徐坚看来，艺术节的核心意义不只是为大众带来一场场精彩演出，更是为青少年播下艺术的种子，助力美育成长。他也期待更多年轻观众能在这场艺术盛会当中邂逅美好，感知艺术。
1: 我们这个项目其实从一开始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呢，他能够走进音乐厅，能够对交响乐、对高雅艺术产生兴趣。

0: 是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大家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它其实不是，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啊。所以那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为了能够在孩子心中播下一颗艺术的种子，相信在未来风调雨顺的时候它会发芽，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1: 谈及本届艺术节的全新亮点，徐坚介绍，今年的演出阵容板块设置全面升级，在传统艺术基础上融入全新元素，看点十足。
0: 我觉得最有意思吧，是加入了科技的元素，就是我们有一个科技与音乐的结合。在8月16号的时候，我们5个机器人会跟我们的北京民族乐团现场会有一个合作。其实我想这也是孩子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
1: 自2007年推出以来，艺术夏令营已经成为打开艺术之门的王牌特色板块，凭借沉浸式互动式的美育体验，收获了无数家庭的青睐。今年夏令营再度全新升级，推出全新特色项目，解锁艺术美育新体验。
0: 孩子们的创作欲望其实都非常强烈，每个人都是小小作曲家。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作曲的夏令营，孩子们其实他是愿意合作的，合作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激发更大的创作力。孩子们其实他已经体验到了一些未来可能在专业的赛道上他才能够体验的内容，所以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身边是一首清新甜蜜的情歌，歌词大意是：爱人啊，在我身侧才心满意足，爱人啊，漫漫长路愿与你同甘共苦。一起来听维吾尔族歌手罗曼姑娘演唱的这首《在身边》。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白山黑水间，东北的寒风裹挟着古老的故事呼啸而过，你可曾想过一把乐琴能如何将蒙古族的豪迈、鄂温克族的悠然、赫哲族的欢唱、鄂伦春族的英勇编织成一曲震撼人心的音乐长卷。上世纪80年代初，作曲家刘惜金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用乐琴为笔，以音符为墨，绘就了经典的乐琴组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音乐世界。组曲的开篇赛马宛如一声激昂的号角，瞬间点燃了听众的热情。乐琴快速而奔腾的旋律仿佛千万马蹄在草原上疾驰，独奏乐琴奏出极具蒙古族特色的曲调，欢快的音符将我们瞬间带到了热闹非凡的那达慕大会现场。眼前勇敢的骑手身姿矫健与风驰电掣的骏马融为一体，展开一场力量与速度的角逐。经过一段精彩的加花变奏后，乐曲转入富有歌唱性的后半段，旋律如草原上悠扬的牧歌，在奔腾的节奏中戛然而止，让现场演出充满戏剧性的张力。几声清脆的鹿哨如林间精灵的召唤，将我们引入了组曲的第二部分驯鹿。乐队与铃鼓的声音仿佛从森林深处缓缓飘来，鄂温克族民歌的悠扬旋律在乐琴的拨弦间流淌。住在大山里的鄂温克族人与被称为森林之舟的驯鹿相伴为生，乐琴跳跃的音符好像驯鹿在茂密森林中穿梭的灵动身影，人与动物的对话在音乐中徐徐展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在我们眼前铺陈开来。第三部分渔歌描写的是乌苏里江上的赫哲族同胞捕鱼归来时，鱼满仓歌满江的幸福场景。那源自赫哲族民歌的优美旋律与乐琴独特的音色彼此融合，表现出一种带有原始渔猎风味的人文关怀。乐琴运用弹拨乐的独特技巧，如弹挑、轮指、推拉、吟婉等，使旋律时而轻轻摇荡，时而放声高歌。音乐也似江面上飘荡的点点船帆，由远及近，由强到弱，直至消失。而在第四部分冬猎中，乐琴则奏响了一曲紧张激烈的战斗乐章。严寒冬日，茫茫原始森林里，勇敢的

伦春人正与猛兽展开搏斗，乐琴的音符仿佛化作了猛兽的嘶吼、骏马的奔腾，将狩猎的惊险与刺激展现得淋漓尽致。紧张的氛围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多年来久演不衰，正是因为刘惜金深入少数民族生活，倾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民歌，才将民族文化的精髓融入创作之中，既生动又深刻。这部作品不仅是音乐艺术的瑰宝，更向我们证明，只有扎根民族文化的沃土，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经典之作。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相信很多70、80后都会记得这三个大男生边唱边跳的组合，他们就是草蜢乐队，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众多年轻人的偶像。他们的经典作品有很多，比如说《忘情森巴舞》《失恋阵线联盟》，包括这首《宝贝对不起》。这首歌我相信会唱到很多人的心尖上，并且会跟着一起来哼唱。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同样是三个大男生，同样是很多70、80后的青春回忆。如果说青苹果乐园洋溢着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轻狂和洒脱的话，那么这首《红蜻蜓》就是一种告别，一种对无忧无虑少年岁月的告别，也是对一个新的多愁善感青春的迎接。一起来听小虎队。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周华健，雨人，欢快的小提琴声拉开了歌曲的序幕，周华健用他不变温暖人心的唱腔唱给我们听，幸福、浪漫、温情，当然也延续着周华健擅长的情歌曲风。歌中那些感动人心的歌词，让人在喧闹有雨的城市当中找到了一份久违的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张学友演唱的《在雨中》，张学友的声音紧紧地揪住了每个人的心，就好像大家一起在雨中寻找遗忘的美好时光一样。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充满了希望和自信，也传达出女孩们要勇敢追求爱的积极心态，也成为有梦想女孩的专属之歌。这首歌特别的纯真，给人一种干净明亮的感觉。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隐形的翅膀》。在这首歌曲当中，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的含义，都给人希望、温暖和坚定的力量。当然，张韶涵在演唱的时候收起了声音当中锋利的力量，反而多了一些温情和励志，也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要坚强地面对人生。一起来听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要说起古典音乐作曲家里的段子手和搞笑大咖，我脑子里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罗西尼呢，是一位歌剧作曲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功成名就了，红的都摸不得了。所以他30多岁啊，就不再创作歌剧了，开始享受生活。罗西尼的生活里啊，经常跟朋友们开一些没溜的玩笑。比方说啊，有一次，朋友们呢，准备给罗西尼建议。

一个雕像。那罗西尼就问他们啊，说这雕像得花多少钱呢？朋友说20000块钱。罗西尼说，那这样得了，你把20000块钱给我，我上那雕像的底座上站着去。啊，从这儿您就知道罗西尼这性格了哈。那罗西尼这种幽默可爱的特点啊，自然也会在他的音乐创作里流露出来。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啊，有一次罗西尼在威尼斯啊接到了一个歌剧剧本，就在这出歌剧里有一首非常特殊的咏叹调，充分显示了罗西尼那种风趣的有些淘气的性格。当时歌剧创作呢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在正歌剧的第二幕里一定要安排一些由次要演员来演唱的咏叹调，这类咏叹调呢就被称为叫做冰激凌咏叹调。听这名就知道这种咏叹调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之所以叫它冰激凌咏叹调呢，就是因为唱这些咏叹调的时候啊，就是让观众们吃点心喝饮料的，基本没什么人会去注意听演员在唱什么啊。这就像是一门兄弟艺术演员经常说的那句啊，我们哥俩的表演呢就是某某某喝水，观众朋友们上厕所的时间。那罗西尼当时在威尼斯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啊，就发现里面这个女配角啊，不仅是长得这个啊文言文叫奇丑无比啊，而且唱的呢也没法听，听来听去试来试去啊，他就只有一个音能唱好，那就是那个中音区的一个降西。俗话说啊，强者不抱怨只改变。那在这儿呢，罗西尼的才气和机智就发挥出来了，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给这位女歌手夺身创作了一首啊，从头到尾他只需要重复演唱一个降西的冰激凌咏叹调，而曲子的旋律变化呢全都交给了担任伴奏的管弦乐团。结果演出之后啊，这个效果出人意料的好，而且那些吃吃喝喝的观众啊，居然头一次被这首冰激凌咏叹调给吸引了，并报以热烈的掌声。那这种神来之笔在古典音乐历史上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首冰激凌咏叹调。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很多人特别喜欢听这首歌，王菲演唱的《清风徐来》。越是憧憬，越要风雨兼程，越有收获的爱情就越应该经历磨练，释然豁达，遗憾放下，所以要学会珍惜眼前人。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郁可唯演唱的《时间煮雨》，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我们都说时间就特别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而歌名当中用到一个煮字来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一起来听郁可唯《时间煮雨》。

0: 背影那越矫情，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

0: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汪苏泷《忽而今夏》。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会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那个盛夏，有课桌，有粉笔，有操场，有哭有笑，还有那个又爱又恨的同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青春是用来怀念的，而属于你的青春又是什么颜色，什么模样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用几分钟的时间来怀念一下我们自己的青春故事。王心凌《青春考卷》。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日复一日纷繁复杂的生活，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超载，失去了轻松，失去了活力。新世纪音乐大师约翰·安东尼用温暖的旋律抚慰心灵。在他的作品《Simple Heart》当中，吟唱的女声如同一声声感同身受的倾诉和回应，帮我们卸下过多的负担，让我们重归单纯的心境。

现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女人花》来自于有着人声低音炮之称的 Hi-Fi 音乐歌手赵鹏。这首歌是来自于梅艳芳的一首经典老歌，在原版当中，梅艳芳唱尽了女性的孤独与温柔。而根据赵鹏自己说，他的这一版翻唱是为自己的母亲而唱的歌。他以极简的编曲、极致的低音演唱来重新演绎这首经典，将原作当中女人如花、花似梦的宿命感唱成了深沉的守护和对妈妈的爱。来听赵鹏《女人花》。

0: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
1: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2: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3: 你快把箱子给我。
1: 你说什么箱子？
3: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4: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5: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这首 Imagine 是 Smoke City 乐队在2008年发行的翻唱之作，他们将约翰列侬饱含着和平愿景的经典歌声重塑为 Bossa Nova 曲风与酸爵士曲风相交织的松弛版本，主唱清冷慵懒的声线让整首歌多了一份治愈的温度，一起在这首歌里听见温柔又坚定的力量。这里是耳朵的旅行。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爱情这一说法的，但是有恩爱这个词。比如白居易在《长生殿》里写过，朝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苏武在《留别期》中写过，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中文里还有不少与恩爱有关的成语，比如举案齐眉、凤凰于飞、共挽鹿车、白头相守等等。这些中式顶级的浪漫雅词专指夫妇和美、相伴相守，是古代正统的恩爱给予。音乐也是一门语言，很多作曲家都擅长用音符写情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写给妻子的经典之作《爱的礼赞》。爱的礼赞是埃尔加的成名作，优美的旋律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轻松而典雅，是最适合向心爱的人表达爱意的乐曲。而且这首作品背后藏着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当埃尔加还只是一位在音乐道路上苦苦求索的年轻人时，他遇见了生命中的挚爱卡罗琳·爱丽丝·罗伯茨。爱丽丝出身富裕，懂文学，会写诗，她不顾家族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了这个在旁人看来没有前途的穷小子。1888年的夏天，埃尔加去约克郡度假，临行前，爱丽丝送他一首自己写的小诗《拂晓的风》，当作思念信物。度假期间，埃尔加一口气完成了一首小提琴与钢琴小品，作为回馈爱人心意的礼物。这就是爱的礼赞。1888年9月22日，埃尔加回到伦敦，当面把这首曲子献给爱丽丝，并且向她求婚。爱的礼赞旋律线条清晰，完美还原了埃尔加写给未婚妻的情书质感，甜美中带着一丝羞涩。现在您听到的是由英国小提琴家马修·琼斯和英国钢琴家安娜贝尔·斯威特合作完成的版本，出自同名专辑《爱的礼赞》。乐曲中饱含深情的旋律，就像来自恋人的绵绵情话，在柔美的曲调中又有一丝哀怨的情调。经过带有复杂情绪的尾声，乐曲逐渐减弱而终了，仿佛是情人还在喃喃私语。

埃尔加的音乐生涯始终与爱丽丝的支持紧密相连。婚后的日子里，爱丽丝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事业上最忠实的粉丝和最坚定的支持者。有段时间，埃尔加遭遇创作瓶颈，灵感匮乏。为安慰埃尔加，爱丽丝尝试为埃尔加制作曲奇饼干，她将全部爱意都倾注其中，同时还给这款曲奇饼干取名为《爱的恋曲》。每当埃尔加饿了的时候，总能在餐桌上找到爱丽丝亲手制作的《爱的恋曲》。在爱丽丝的陪伴下，埃尔加的创作迎来了爆发期。《谜语变奏曲》《威风凛凛进行曲》等一部部经典作品，让他逐渐成为英国音乐复兴的标志性人物。但最浪漫、最甜蜜的，永远是那首写给妻子的小曲《爱的礼赞》。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合作完成的，出自2015年马友友发行的专辑《生命之歌》。这一版本让爱德里赞的整体气质从轻盈甜蜜转为温暖醇厚、内敛深情。马友友的大提琴音色温润饱满，有磁性，柔弦细腻克制，凯瑟琳·斯托特的钢琴伴奏轻盈通透，层次干净，像温柔的背景光，与大提琴形成亲密对话。这版《爱的礼赞》是成熟、温暖、治愈的生命情书，把埃尔加的爱意从青春热恋唱成了一生相伴的宁静与感恩。

中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1920年爱丽丝去世后，埃尔加的创作灵感仿佛也随之枯竭，作品数量锐减。埃尔加像一位活在回忆里的老人，余生都在反复回味写给爱丽丝的那些旋律。他们的孩子们为了纪念父母的爱情，决定把母亲最拿手的曲奇饼干爱的恋曲的做法传承下去。小小的曲奇饼干成为家族情感延续的独特符号。

1888年，艾尔加为爱丽丝写下《爱的礼赞》，这首温柔的旋律跨越百余年，早已经从私人定情小曲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浪漫符号。百年间，它被无数名家改编演绎，出现在各种庆典和影视作品中。同时，它也是古典音乐中最易听懂、最无国界的作品之一，打破了古典音乐高冷的偏见，成为很多朋友进入古典音乐世界的第一扇门。它就像一股清泉流过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能够停下脚步，聆听内心的声音，感受爱情的美好和温暖。爱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是愿得一人

心白头不相离的期许，是在岁月长河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坚守。最后，让我们在来自德国的西南法伦爱乐乐团带来的管弦乐版的《爱的礼赞》中，感受时光里一起慢慢变老的浪漫爱情。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真心英雄》是彭昱畅与刺猬乐队为电影《夺冠》献唱的推广曲。硬朗的摇滚搭配彭昱畅少年感十足的嗓音，把中国女排40年的拼搏与坚守唱得热血沸腾。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让我们在旋律里致敬中国女排的传奇，也致敬每一个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平凡英雄。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作家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写道：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儿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日子了。生活中经常会有寻而不遇的状况发生，奔波几千里，满心欢喜爬到山顶等日出，却下雨了。突然来到女友的城市，想给她一个惊喜，可她却去了另外的城市。跟着导航寻找小巷子里的老字号面馆，今天却是铁将军把门。寻而不遇是在满心欢喜之际暗生的小小失落。在车马慢的古代，诗人们经常遇到寻而不遇的情况，可他们并没有因此失落懊恼，却在寻而不遇中遇见很多，参透很多。忆红楼院寻广宣不遇，刘题。唐

0: 窗爱竹无人问，浅向林房觅户钩。在一个天高气爽的秋日，唐朝诗人李益去安国寺拜访著名的诗僧广宣，但是来得不巧，广宣不在。李益看到院子里风景不错，欲罢不能，索性就找邻居开锁进去，欣赏了一番园中美景，而且留下了这首诗，然后飘然而去。隔窗爱竹无人问，浅向林房觅户钩，是全诗的核心细节。诗人隔着窗户看到院内翠竹挺拔，心生喜爱，却因主人不在而无法入院细赏。但他并未失望离去，反而向邻居借了开门的工具户钩，打开大门自行入院赏竹。这一细节既体现了诗人对竹子的钟爱，也展现了他访友不遇时的淡然，不执着于见与不见，而专注于眼前的景致与内心的愉悦。从这首诗中，我们既可以读到安国寺中壮美的秋色，还能感受到诗人磊落的胸襟，以及藏在这首诗里的友情和诗人的生活情趣。李益以边塞诗闻名，但这首诗却转向山水禅意题材，风格清雅空灵，展现了中唐文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双重心态。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唐·刘长卿。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镜渚，春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惜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提起唐朝诗人刘长卿，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那首《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他人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随州刺史，所以世称他刘随州。有一年春天，刘长卿去山中拜访一位道士，却没有遇到。这时的刘长卿非但没有失落，反而被满山的秋色所吸引，获得了精神的惬意和心理的满足。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作而成的。诗人笔下的景物接待着宁静恬淡的气质，白云静渚，春草闲门，雨后松色，溪边野花，构成了一幅清幽静谧的山林画卷。这些景物不仅是单纯的景致描写，更与诗人的心境相融。寻而不遇本来一生怅然，但这清幽之景却涤荡了诗人的情绪，传递出禅意与恬静的心境。这趟空山之行诠释了求而不得方得自在的东方智慧。 当我们执着于遇见的具象目标时，往往错失沿途的风景。从李益“事业翻红双锦秋”的洒脱推门而入，到刘长卿“惜花与禅意相对意忘言”的空山顿悟，古人早已在寻而不遇中参透了生命的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多一些看似无用的闲情逸致。或许是欣赏窗外的风景，或许是与朋友进行一次没有目的的交谈，或许是专注于一项不追求结果的爱好。这种闲雅之心能让我们摆脱生活的疲惫，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人生未必需要精准抵达预设的终点，那些未开的门、未遇的人、未成的愿，或许正是命运馈赠的礼物。接受缺憾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求而不得反而成就心灵自在。让我们在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中，学会与不确定性和解，与意外共舞。寻而不遇，或许它并非终点，而是正在开启另一场更壮阔的旅程。
1: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2: 对，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3: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4: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当钢琴遇上了大海，就有了这段传奇的故事。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名为《The Legend of the Pianist》。这首作品是意大利配乐大师艾尼奥·莫利康内为经典电影《海上钢琴师》所创作的主题配乐。这首作品可以说是写给孤独灵魂的旋律诗。钢琴独奏犹如电影当中的主人公1900的喃喃自语，弦乐铺陈出大海的辽阔与苍茫，旋律当中藏着1900对世界的好奇与疏离，更道尽了生于海归于海的浪漫和怅惘。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被称为古典乐派的最后一位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两部钢琴协奏曲。在勃拉姆斯身处的时代，不少钢琴协奏曲为了炫技，更像是乐队为钢琴伴奏的作品，而勃拉姆斯则把独奏钢琴和乐队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二者共同来表达他的音乐理念。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和幻想曲》，由指挥家约胡姆直棒柏林爱乐乐团与钢琴家吉利尔斯共同演绎。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带有着低沉的情调，这部作品开始是为双钢琴所写的奏鸣曲，后来作曲家想改写成交响曲，最后才成为了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1858年首演于汉诺威，由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独奏，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从1854年至1858年，勃拉姆斯耗时四年才完成了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他第一部公演的乐队作品。相较于前辈们的钢琴协奏曲来说，这部作品具有着异乎寻常的交响性。勃拉姆斯充分展示了钢琴与乐队的融合能力。钢琴家吉里尔斯在诠释贝多芬、勃拉姆斯作品方面是不容忽视的大家，他的演奏音色华丽，有如彩虹般光彩夺目。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音色晶莹剔透，情感细腻丰富。我们继续来欣赏吉里尔斯演绎的勃拉姆斯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个乐章由弦乐奏出一段很长的主题旋律，巴松管和低音提琴则相和接续，钢琴则为这段旋律增加了一种冥想的气质。

勃拉姆斯在创作中追求内在情感的深刻表现，反对浮华的表面效果。在继承和发扬古典传统的同时，他还注意汲取浪漫主义精华，从而使他的创作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个性。今天我们听到的由 DG 唱片发行的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和幻想曲是一张双 CD 的专辑。刚刚我们听到的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收录在第一张 CD 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二张 CD 中收录的勃拉姆斯的幻想曲，作品116号。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具有抒情性、可听性和艺术性，是小提琴协奏曲最基本的元素。晚期浪漫派作曲家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宗旨。今天我们听到的巴伯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号，创作于1940年，是作曲家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也是巴伯第一部为器乐而作并公开演奏的协奏曲。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号第1乐章。

巴伯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号，因为旋律优美且极具戏剧张力，自首演以来久演不衰，成为20世纪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在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的开篇，小提琴奏出的悠长主题温暖而抒情，像抖落开的一匹绸缎，飘逸丝滑，闪烁着亮丽的光芒，令人沉醉。

伯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十四号是一部违约作品。巴伯写完两个乐章之后，委托人觉得作品太过简单，于是巴伯决定在末乐章中充分炫技。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炫技的第三乐章，无穷动模式，三连音节奏统治了整个乐章，结尾处使用了辉煌炫目的技巧。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

张船，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由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集，由卡尔伯姆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自己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改编创作。这首圆舞曲的音乐主题活泼开朗，富有韵味，仿佛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轻快的节奏，优美的意境，充满浪漫情调的梦幻旋律，正是对曲名南国玫瑰的生动描绘。

波尔卡是欧洲的一种民间舞蹈，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波西米亚。现在我们听到的波弦波尔卡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弟弟约瑟夫·施特劳斯合作完成的一首杰出的小品。整首作品从头至尾都以短促的波弦来演奏，因而命名为波弦波尔卡。

尔伯姆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约翰施特劳斯家族有两首著名的安娜博尔卡，分别由老约翰和小约翰创作于1842年和1852年。两首博尔卡都是为同一个人，也就是玛利亚安娜而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安娜博尔卡，表达了他对母亲的爱。这首博尔卡的节奏由慢到快，先松后紧，充满了活力，还带有一些俏皮的感觉。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无穷动布尔卡》是一首轻松愉快、风格活泼的作品，各个声部采用接力的形式轮番交替，不断重复的演奏主题，充满前进的动力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巴赫这个姓氏在德国就意味着音乐，从16世纪开始，这个家族为世界贡献出了近百位音乐家。人们开玩笑地说，在巴赫一家的血管中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音乐。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这个家族中最有天才和最勤奋的一位，他影响欧洲音乐几百年，被尊称为西方近代音乐之父。当然，他还是一位能生会养的父亲，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一共生育了20个孩子，其中有4个儿子继承了父业，成为了很有影响的音乐家。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巴赫的这4位儿子和他们的音乐。巴赫的长子叫威尔海姆·弗里德曼·巴赫，1710年生于魏玛，是管风琴家和作曲家，也是巴赫众多子女中最杰出的一位，人称魏玛巴赫。他从小随父亲学习音乐，父亲还专门为他编写了教材，其中包括2部和3部创意曲。后来他又学习小提琴，1729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威尔海姆·弗里德曼的D小调随想曲。

威尔海姆·弗里德曼·巴赫的作品除了九部交响曲、五部钢琴协奏曲以外，还有很多钢琴奏鸣曲、羽管键琴曲、管风琴曲、三重奏鸣曲和康塔塔等。他和他伟大的父亲相比，也许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作品也倾向于维也纳古典主义的方向。 我们再来欣赏威尔海姆·弗里德曼的D小调古交响曲，这是一首连续演奏的三个乐章作品，采用了四部弦乐和两支长笛的编制，实际上就是一首为管弦乐队所写的前奏与副歌。

巴赫的次子叫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1714年生于魏玛，是作曲家和羽管键琴演奏家。由于长期在柏林，晚年在汉堡，所以人们称他为柏林巴赫或汉堡巴赫。他自幼随父亲学习羽管键琴和作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音乐老师。他曾在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法律，此外还精通文学。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是近代奏鸣曲式的创始人，创作有《福腾堡与普鲁士奏鸣曲集》，并著有《论键盘乐器演奏艺术的真谛》一书。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他 A 小调第一羽管键琴奏鸣曲第三乐章，很快的快板的现代钢琴演奏版本。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雷德里希是巴赫的第九个儿子，也是他的二婚长子。 1732年 出生于莱比锡，是一位作曲家和键盘乐演奏家。他也是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音乐。 17岁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 第二年到比克堡宫廷任职，直到1795年去世，被称之为比克堡巴赫。

巴赫的小儿子叫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是巴赫20个子女中的第11个存活下来的孩子。他1735年出生于莱比锡，是一位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和指挥家。他也是自幼随父亲学习音乐。父亲去世后，他到柏林与比他大21岁的二哥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一同工作、学习和生活。1754年，约翰·克里斯蒂安获得贵族资助前往意大利。1762年，他移居伦敦，出任指挥职务，直到1782年去世。这也是人们把约翰·克里斯蒂安称为英国巴赫或者伦敦巴赫的由来。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轻相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古典音乐与星空晚风相融，我们与夏日的夜晚轻轻相拥。无论你此刻是倚在窗前看月亮，还是窝在沙发上放空自己，星空小夜曲都会准时与你相遇。夏夜悠长，愿音乐为你撑起一片温柔天地。放松下来，我们的星空之旅现在启程。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时此刻，让门德尔松的《春之歌》为你推开一扇通往新春的音符之门。这首作品出自门德尔松的《无词歌集》，是无词歌这一体裁中最清澈灵动的典范。音乐始于左手轻盈如溪水潺潺的分解和弦伴奏， 右手旋律如微风拂过新叶般自然流淌，充满明朗的歌唱属性。中段情绪稍显热烈，如同阳光穿透云层，花儿竞相绽放。最后主题再现，在精巧的装饰音点缀下渐渐消散，留下春日特有的清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亨德尔与巴赫是18世纪巴洛克音乐的双峰，同年出生却一生未曾谋面。和一辈子闷头搞创作，去世之后才被封神的巴赫比起来，亨德尔简直堪称人生赢家模板。他出身普通家庭，却硬生生靠音乐创作成为当时王室的座上宾。据说他商业意识很强，业务版图遍布欧洲，赚得盆满钵满。要说总结一下亨德尔的成功秘诀，人家自己早就说透了。人们喜欢的是能让他们打拍子的音乐，直接震动耳膜的音乐。这话放在今天理解，大概就是听众爱听什么，我就创作什么。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音乐家要么靠公职机构发工资，要么靠贵族打赏，而亨德尔则硬生生走出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作为跨国发展的职业音乐家，他生于德国却定居英国，服务宫廷与大众市场，擅长创作迎合时代需求的音乐作品，所以出版商见了他都笑得合不拢嘴。不得不说，亨德尔确实有点东西。

1749年，席卷欧洲的战争终于和平结束了。英国王室想搞个大场面庆祝一下，于是就想到了放焰火加听音乐的套餐模式。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是亨德尔的粉丝，对他之前创作的水上音乐非常满意，于是直接作为甲方让亨德尔继续负责此次活动的音乐创作。于是乎，18世纪最有牌面的音乐现场之一来了。

彭德尔为新作品《皇家焰火》音乐宏大庄严的特点设计了相当夸张的乐器编制，24支双簧管，9支圆号，9支小号，3支定音鼓，12支大管，还有1支低音管。更绝的是，为了烘托气氛，居然还从军队里拖来了一门火炮，震撼度直接拉满。据官方记载，演出当晚大约有1.2万人挤进伦敦格林公园观礼，结果这场万众瞩目的庆祝活动还闹出了大乌龙，焰火因为受潮没能如期升空，眼看王室的面子要折损，亨德尔火速救场，立刻指挥乐队奏响了皇家焰火音乐。

当激昂的旋律如排山倒海般迸发出来，再配上气势震天的火炮声，就算没焰火也足够震撼，瞬间点燃了观众们的热情。难怪有人说这场失败的焰火大会最后变成了皇家焰火音乐专属音乐会。没有复杂的旋律，没有情绪的铺垫，就是只给的激昂。亨德尔实在是太懂听众想要什么了。自此，皇家焰火音乐成为巴洛克宫廷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成为后世庆典音乐的创作范本。

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巴赫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717至1723年间，是巴赫担任乐长时为宫廷小乐队而作。这是音乐史上最动人的慢板之一，两把小提琴在这里不再竞奏，而是温柔的依偎对话。第一小提琴率先奏出如歌的旋律，第二小提琴随即温柔的呼应，两把琴像一对知己在月光下娓娓倾诉，整个乐章如同晚风拂过湖面，涟漪层层扩散，又像星空中两朵云在寂静的天空中相遇相融。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1871年，31岁的柴可夫斯基写下了这首俄罗斯室内乐的经典之作。音乐像一位老朋友在炉火边与你闲话家常，弦乐柔和地铺开，含蓄又亲切。偶尔旋律线条起伏起来，仿佛朋友聊到动情处，声音不自觉地高了一些。整个乐章温润绵长，像一盏暖灯，静静照亮深夜里的温柔心事。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之祭》于1913年在巴黎首演，其前所未见的音乐语言甚至引发了剧场的骚乱。《春之祭》描绘了远古先民祭祀大地的原始仪式。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彻底打破了传统，尖锐的不和谐音如同大地崩裂的声响，复杂多变的节拍像原始部落的狂热舞蹈，低音区咆哮的旋律则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经典的第二圆舞曲。这部作品出自作曲家1938年为苏联国家爵士乐团创作的一套组曲。音乐响起，典型的华尔兹三拍子带来皇家舞会般的优雅步调。然而，在明亮华丽的旋律之下，你能听到翻涌其中的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深沉和忧郁。铜管乐器奏出辉煌的声响，而小提琴的旋律则在之上轻盈旋转，如同一场光影交错的舞蹈。它既通俗动人，又充满了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层次。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

0: 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天上的星星和音乐之间会有关系吗？热爱观星的音乐家约翰·安东尼发现，星星的明灭好像有着特别的定律与节奏，正巧与人平静时的脉搏跳动相仿。因此，他用仪器将星光的明灭转化成光谱、波长与频率，并根据这个关系谱写出可以疏解压力的音乐。这种作曲方式是不是听起来既浪漫又奇妙呢？音乐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也成为我们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带给大家约翰·安东尼的作品 River of Breath， 呼吸之河，让我们在音乐中和自然一起律动。音乐 River of Breath，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是巴赫的 G 小调第七号羽管键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巴赫以他无与伦比的复调技巧，为这首曲子披上了深刻的德国式沉思外衣。羽管键琴清冷的音色与弦乐交织，第一乐章充满了克制的激情与精密的悲怆，他将世俗的火焰锻造成了通往星空的神圣阶梯。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今晚我们共同编织的这片清凉夏夜即将走向尾声，请相信无论白天多么燥热忙碌，总有古典音乐在每一个夏日深夜等待你，总有星空小夜曲为你守护一片安宁。愿你枕着今晚的旋律入眠，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清凉。下期星空小夜曲我们再会。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钢琴家郎朗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动画迷，他从小就很喜欢看动画片，正是动画片中的古典音乐带他认识并走进了这个神奇的音乐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郎朗和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的电影《美女与野兽》的同名主题曲《Beauty and the Beast》。

2016年，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幕，朗朗在开幕音乐会上演奏了《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随他吧。当时，朗朗就希望能把这首动画主题曲改编成像李斯特钢琴协奏曲那样具有挑战性的作品。在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专辑《朗朗的迪士尼》中，就收入了这首经过改编的《随他吧》。

专辑《朗朗的迪士尼》精心挑选的27首作品，涵盖并横跨了80多年的迪士尼动画史，网罗了脍炙人口的动画主题曲。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朗朗演奏的《阿拉丁》的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音乐专辑《朗朗的迪士尼》中，钢琴家朗朗与不同的音乐家进行了合作，其中就有朗朗的妻子钢琴家吉娜·爱丽丝。爱丽丝演唱了《木偶奇遇记》的主题曲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向星星许愿。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是作品编号为 OP12 中的第三首，是贝多芬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创新的精神。当时的贝多芬不到30岁，正处于个人风格形成的重要阶段。虽然贝多芬早期承袭着莫扎特的创作手法，但其求新求变的创作力正开始萌芽。他的音乐既保留了古典主义的优雅和严谨，又大胆融入了浪漫主义的情感和创新。这种独特的融合让降 E 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奏鸣曲成为了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由三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是一首充满活力的快板，旋律明快而富有力量，仿佛能感受到贝多芬内心的激情和对生活的热爱。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二乐章则是一首极富表情的慢板，温柔而抒情，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降 E 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以回旋曲的形式呈现，欢快而生动，将整首作品推向高潮。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不仅展现了贝多芬对古典音乐传统的继承，也预示了他后期作品中典型的戏剧性张力。让我们一起随着贝多芬的音符，感受那份激情与创新。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创作鲜明地继承了德奥古典音乐的传统，并广泛地吸收欧洲民族音乐文化的养分。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以意志坚强、富有毅力、梦想、孤独、寂寞、追求等形象描写，充分展现了他的创作特点。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长期以来，克拉拉舒曼只被看作钢琴演奏家，而作为19世纪重要的作曲家，她的光芒常常被丈夫罗伯特舒曼所遮蔽。克拉拉共创作有60多首作品，23首有编号。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清澈的音乐逻辑和丰富的情感表达。

1853年，克拉拉为小提琴与钢琴创作的三首浪漫曲，展现了她对小型室内乐形式的娴熟掌握。此时的克拉拉历经生活的磋磨，音乐风格变得更加内敛，情感表达更加深邃，她的创作充满了生命的哲思。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克拉拉三首浪漫曲的第一首，这首作品温柔而忧郁，既有古典主义的均衡感，又透露出浪漫主义的诗意。相比同时代男性作曲家的作品，克拉拉的表达更为细腻和含蓄。

在克拉拉1853年完成的三首浪漫曲中，第三首降 B 大调浪漫曲具有独特的魅力。克拉拉将这首作品提献给自己的挚友，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正因为如此，这首浪漫曲在整体风格上兼顾了演奏难度与艺术效果。降 B 大调浪漫曲是克拉拉同时期创作的三首浪漫曲中风格最明朗、轻快的一首，速度标记为热情、快速，具有舞曲般的优雅气质，展现了抒情旋律与活力节奏的完美平衡。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钢琴奏鸣曲杜鹃第三乐章回旋曲，轻快的主题在琴键上跳跃，像是一只鸟在枝头反复确认春天是否真的来了。贝多芬在耳机加深的那些年里写下这首奏鸣曲，却让人听不出半点音韵。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降 E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与月光共享同一个作品编号27，虽然没有后者的名气，却自有一番细腻动人的旋律魅力。那随后古典序语专栏还将带我们一同走进经典的月光奏鸣曲。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被称为乐圣的贝多芬在钢琴领域的代表作啊，是他的30多首钢琴奏鸣曲。在这30多首里呢，最出名的肯定就是那几首有标题的，比如悲怆啊、月光啊、暴风雨啊、黎明啊，还有热情。这些标题呢，有的是他自己写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别人给加的。你比如说月光奏鸣曲啊，你只要完整听听这首奏鸣曲的3个乐章，就会非常困惑为什么会叫月光啊。大概只有第1乐章会让您觉得算是贴切，我弹一点。

哎，你是不是就觉得这跟月光一点不沾边啊？没错，其实可能贝多芬本人都未必知道这个奏鸣曲被叫做月光啊，因为这是一位生于1799年去世于1860年的德国诗人，形容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像是轻舟荡漾于月夜的瑞士琉森湖上，所以才被冠以这个月光之名。那关于这首奏鸣曲呢，还有一个已经为很多人所知道的以讹传讹的有关创作背景的故事，那就是小学语文课本里那个啊，说是贝多芬在18岁的时候呢，正在散步，然后听到了一位失明的少女弹自己的作品，被深深感动，哎，走进房间，然后借着月色开始即兴演奏，然后回到家呢，把音乐写了下来，就是这首《月光奏鸣曲》。显然啊，这是一个在有了月光的标题以后，才在这个立意下编出来的故事。因此呢，如果月光的标题都是站不住的，那这个故事就肯定也不靠谱了。但是这个故事呢，流传的相当广，因为后来我发现，不光是咱们的语文书里有啊，在日本的小学教科书上也有这个故事。但是呢，我们不能责怪教材的编写者，因为如果深究这个故事的出处啊，那可并不是教材的编写者编出来的，而是相当权威的呢。它最早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19世纪著名音乐家舒曼创办的新音乐杂志上，作者呢是一个身兼诗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于一身的叫做 Liza 的这么个人。这人啊胆儿特别大，除了敢这么胡编作曲家的故事以外啊，还画过一幅贝多芬的肖像，但实际上呢，他可能根本就没见过贝多芬。可是这个故事在这么权威的音乐杂志上发表，那就会让很多人信以为真呐，一下就流传开了。那到了20世纪呢，就更把它当真实的史料了。不过啊，一首曲子被人喜爱，还是因为音乐本身的好听，至于创作背景，真也罢，假也罢，都起不了决定作用。有时候呢，就当个传说故事，听听就得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佳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0: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共有五部，在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中，能够明显看出莫扎特与海顿对他的影响，其艺术表现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中的美。

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第19号，大约创作于1794至1795年。1798年，贝多芬对作品进行了修改。

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队编制非常简练，曲式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更接近维也纳传统。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朝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是柔板，这个乐章近似于海顿的风格，带有沉思意味，又充满温暖的感情。第三乐章是稍快的快板，这个乐章是运用了奏鸣曲形式的回旋曲，在欢快中带有谐谑的特点。今天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走进了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虽被编号为第二号，实际创作时间却比第一钢琴协奏曲更早，是贝多芬初闯维也纳的敲门砖。那接下来正好的音乐专栏将带来当古典音乐邂逅爱情专题，我们会听见贝多芬笔下的炽热赤诚，门德尔松旋律里的明媚清甜，埃尔加乐声中的深沉绵长。三位作曲家把不同模样的爱情写进乐章，让每一个后来的人都能借他们的音符说出心底的爱意。
1: 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音乐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

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致爱丽丝》，来自音乐家贝多芬。《致爱丽丝》原名 A 小调巴加泰勒，是贝多芬在1810年创作的一首独立钢琴小品，曲调优美动人，短小精致。关于贝多芬创作《致爱丽丝》的故事，版本有很多，可谓是众说纷纭。最被大家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贝多芬在40岁左右为自己倾心的女学生克雷莎·马尔法蒂所创作的。在后世发现的贝多芬乐谱手稿上，写有献给特雷莎1810年4月27日为了纪念的字样。后来因为出版商的原因，致特雷莎被误传成了致爱丽丝。清新又优美的致爱丽丝非常符合人们对音乐大师浪漫爱情的幻想。这部作品采用经典的回旋曲式，旋律循环往复却层次丰富，久听不厌，因此长久以来都被广泛用作日常环境的背景音乐使用。

被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得意之作。作为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大师，门德尔松创作这部作品离不开妻子塞西莉的帮助。1836年，门德尔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回忆起他与塞西莉的第一次邂逅。我遇见了一位令我深深着迷的女人，她有美丽的深蓝色眼睛。爱情的种子在门德尔松和塞西莉之间迅速萌芽成长。在两人结婚后，塞西莉一直十分支持门德尔松的音乐创作。有一次，门德尔松要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作为礼物献给乐团的小提琴首席。由于信心不足，历时六年，门德尔松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妻子塞西莉在这期间一直陪伴鼓励着门德尔松。正是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门德尔松重拾信心，创作了这样一部精巧华丽、风格浪漫又柔美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耳边这首《爱的礼赞》可能是很多人心中浪漫含量最高也最为有名的一部描写爱情的古典音乐作品了。《爱的礼赞》出自英国作曲家艾尔加之手。1888年，艾尔加的未婚妻卡若琳·罗伯特曾经在旅行途中为艾尔加写了一首小诗表达爱意。艾尔加在看到这首诗后灵感迸发，由此创作了一首音乐小品作为订婚礼物献给卡若琳。浪漫的音乐与浪漫的爱情相辅相成，让这首作品感动了无数人。爱的礼赞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的旋律像极了情人之间的呢喃。在这首作品完成后，爱的礼赞改编版本达到了几十种。时至今日，这段浪漫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流行音乐及影视作品之中。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刚我们欣赏了中国风格的加洛普舞曲，由中央民族乐团演绎，唢呐代替了铜管，板鼓起到了定音鼓的作用。这首作品里的中国风格让欧洲舞曲在东方乐器的音色里找到了新的速度感。我们继续聆听另一首换上东方音色的舞曲经典，波弦波尔卡，出自施特劳斯兄弟小约翰与约瑟夫的联手创作，弦乐声部全程用拨奏演奏。中央民族乐团的版本把拨弦交给了阮与琵琶，用弹拨乐器的颗粒感音色呈现出别样的轻快韵味。

自得琴社多年深耕唐代宫廷古乐考据，潜心探寻唐代音乐的传世遗韵，以细腻雅致的演绎重现唐代宫廷乐舞的绝代风华。 现在我们听到的《霓裳惊梦》是自得琴社秦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这张专辑从山河、家国、人间、宫阙四个维度描摹了一幅大唐盛世长卷。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代表作之一，历经战乱，严重散佚，仅有南宋音乐家姜夔的《霓裳中序第一残谱》流传后世。自得琴社依托姜夔的这份残谱，参考历代文献、壁画，改编创作了音乐作品《霓裳惊梦》。 借霓裳古乐的千年沉浮，虚探大唐王朝落幕的沧桑。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月亮向来是东方音乐偏爱的浪漫意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月》由陈悦担任箫主奏，选自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幻月》这首作品的慢板部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雅乐调式，风格空灵柔美，编曲以钢琴为主体，辅以吉他弦乐，和声上较多运用七和弦、九和弦，以烘托月夜的画面感。快板部分的编曲则借鉴了爵士乐的和声走向以及 swing 摇摆乐的节奏技巧，表达人们对快乐生活的向往。音乐作品《幻月》舍弃了繁复的器乐编配，以纯净的箫声构建朦胧空幻的听觉声场，让人如同置身夜晚的山谷，抬眼望去，云雾飘渺，幻月穿梭，似真亦幻。东方美学独有的含蓄、内敛、空灵与温柔，尽数藏进细腻婉转的音符之中。

0: 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汉乐府的《江南》是一首描写江南地区劳动人民采莲场景的民歌，它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景致。江南又到了采莲的季节了，莲叶浮出水面，挨挨挤挤，重重叠叠，迎风招展。在茂密如盖的荷叶下面，欢快的鱼儿在不停地嬉戏玩耍。这首诗歌虽没有人物描写，但是却让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欢快甜蜜的情绪随着摇摆的荷叶，畅游的鱼儿扑面而来。厦门六中合唱团将乐府诗《江南》改编成歌曲《鱼戏莲叶间》，同学们以阿卡贝拉的形式，用多声部人声演唱的方式，将经典诗词演绎出了更加丰富和生动的画面，将江南清新雅致的秀丽风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茉莉花是刻在国人记忆里的经典旋律，它以优美缱绻的曲调勾勒出东方雅致，用清新的歌词承载着中国人的美丽乡愁，更凭着独特的韵味走出国门。如今茉莉花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成为了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

独具韵味，三位成员的演唱和谐纯净，如同江南烟雨一般细腻温婉，既保留了原曲的清新雅致，又以丰富的和声赋予了民歌更加鲜明的层次感，让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吟唱更显灵动悠扬，尽显传统民歌的本真之美。

女高音歌唱家周璇在歌曲《今夜茉莉花》当中进行了颇有创意的跨界演绎，整首作品以江南民歌《茉莉花》的经典旋律开篇，巧妙融入歌剧《图兰朵》的经典唱段《今夜无人入睡》，东西两种风格的碰撞交织，让整首作品更显多元化。

周璇甜润婉转的嗓音，既表现出了茉莉花的东方韵味，又通过跨界编排拓展了民歌的音乐维度，让世人所熟知的茉莉花在传统与创新的表达中焕发出别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荣，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